0: guitarra y cultura. Una incursión semanal al relevante mundo de la guitarra universal. Guitarra y cultura. Escúchanos aquí, en Radio Universidad. Los martes a las 21 horas, guitarra y cultura.
1: 从马里亚诺 Escoviano 传播，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， 邮政编号83000 墨西哥的市中心，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，通过 SHUSH 107.5，它的三个分点有高沃港 SHCAB 94.5， 圣丹安娜 SHNDA 89.1， 拉沃库尔 SHNVS 93.7。 网络连接www.nadio.uson.ms， 电话国家号52.7-662，电话25922。